Ching-gong-kong-a-boo-boo-boo-bang. Ching-gong-kong-a-boo-boo-boo-bang. Ching-gong-kong-a-boo-boo-bang. Ching-gong-kong-a-boo-boo-bang. Ching-gong-kong-a-boo-boo-bang. Boo-boo-bang. Girls. Boo-boo-bang.